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ᱢᱚᱫ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ᱢᱟᱭᱟᱨ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ᱵᱩᱫᱚᱱ ᱟᱠᱟᱫᱟ ᱫᱟᱨᱟᱠᱟᱱ ᱪᱟᱸᱫᱚ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ᱭᱞᱟ ᱢᱟᱹᱦᱤᱛ ᱠᱷᱚᱱ ᱜᱮ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ᱞᱟᱹᱜ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ᱯᱮᱴᱨᱳᱞᱤᱭᱟᱢ ᱟᱨ ᱯᱨᱟᱠᱨᱤᱛᱤᱠ ᱜᱮ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ᱷᱚᱨᱢᱮᱱᱫᱨᱚ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ᱜᱚᱢᱠᱮ ᱫᱚᱭ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ᱛᱟᱨᱟᱯᱤᱴ ᱨᱮᱭᱟᱜ ᱦᱳᱴᱮᱞᱨᱮ ᱥᱮᱸᱜᱮᱞ ᱡᱩ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ᱨᱮᱥ ᱟᱹᱣᱨᱤ ᱠᱟᱴᱟᱣ ᱛᱮᱜ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ᱱᱤᱭᱩ ᱢᱟᱨᱠᱮᱴ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ᱨᱡᱟ ᱜᱟᱞᱤᱵᱽ ᱥᱴᱨᱤᱴ ᱨᱮᱱᱟᱜ ᱦᱳᱴᱮᱞᱨᱮ ᱥᱮᱸᱜᱮᱞ ᱡᱩᱰᱤ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ᱮᱥᱟᱛᱮ ᱟᱨᱮ ᱡᱚᱱᱟ ᱜᱚᱡ ᱜᱷᱚᱴᱚᱱᱨᱮ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ᱱᱤᱭᱟᱹ ᱯᱷᱤᱨ ᱠᱩᱠᱞᱤ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ᱱᱟ ᱫᱚᱢᱠᱚᱞ ᱚᱯᱷᱤᱥ ᱥᱩᱨ ᱢᱚᱬᱮ ᱛᱟᱞᱟ ᱚᱱᱟ ᱫᱟᱞ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ᱯᱮ ᱛᱟᱞᱟᱨᱮ ᱦᱚᱞᱟ ᱛᱟᱞᱟ ᱧᱤᱫᱟᱹ ᱥᱮᱫᱛᱮ ᱥᱮᱸᱜᱮᱞ ᱫᱷᱚᱨᱟᱣ ᱞᱮᱱᱟ ᱫᱚᱢᱠᱚᱞᱟᱜ ᱯᱩᱱᱭᱟ ᱜᱟᱹᱰ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ᱛᱮ ᱡᱳᱞ ᱥᱮᱸᱜᱮᱞ ᱠᱚ ᱤᱲᱤᱡ ᱟᱠᱟᱫᱟ ᱫᱷᱩᱣᱟᱹᱛᱮ ᱟᱨᱦᱚᱸ 13 ᱡᱚᱱᱟ ᱠᱚ ᱞᱚᱦᱚᱡᱩᱨᱤ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ᱫᱚ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ᱛᱤᱠᱤᱛᱥᱟ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ᱜᱷᱚᱴᱚᱱ ᱨ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ᱯᱩᱞᱤᱥ ᱫᱚ ᱵᱤᱥᱮᱥ ᱛᱚᱫᱚᱱᱛᱚᱠᱟᱨᱤ ᱫᱚᱞ ᱥᱤᱴᱮ ᱵᱮᱨᱮᱫ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ᱵᱮᱜᱷᱚᱴᱚᱱ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ᱨᱳ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ᱥᱚᱦᱚ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ᱤᱯᱤ ᱨᱟᱫᱷᱟᱠᱨᱤᱥᱱᱚ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ᱛᱟᱠᱚ ᱜᱟᱹᱦᱤᱨ ᱫᱩᱠ ᱥᱚᱫᱚᱨ ᱥᱟᱶᱛᱮ ᱜᱚᱡ ᱟᱠᱟ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ᱤᱭᱟᱹ ᱯᱨᱚᱛᱤ ᱥᱚᱢᱚᱵᱮᱫᱚᱱᱟ 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ᱠᱷᱚᱢ ᱟᱠᱟᱱ ᱠᱚ ᱩᱱᱠᱩ ᱠᱚᱦᱚᱸ ᱩᱥᱟᱹᱨᱟᱛᱮ ᱠᱚ ᱵᱮᱥ ᱨᱩᱣᱟᱹᱲᱚᱜ ᱢᱟ ᱢᱮᱱᱛᱮ ᱪᱟᱸᱫᱚ ᱴᱷᱮᱱ ᱠᱚ ᱱᱮᱦ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ᱚᱢᱤᱛ ᱥᱟᱦᱚ ᱯᱮ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ᱨᱮ ᱜᱟᱯᱟ ᱱ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ᱛᱮᱭ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ᱩᱛᱛᱚᱨ ᱵᱚᱝᱜᱚᱨᱮ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ᱤᱠ ᱫᱩᱯᱲᱩᱵ ᱥᱟᱶᱛᱮ ᱟᱭᱢᱟ ᱠᱟᱹᱢᱤ ᱯᱟᱱᱛᱷᱟᱨᱮ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ᱥᱤᱢᱟᱹᱱᱟᱠᱷᱟᱨᱮ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ᱥᱮ ᱱᱤᱨᱟᱯᱚᱛᱛᱟ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ᱯᱚᱲ ᱵᱮᱥ ᱠᱤᱪᱷᱩ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ᱡᱷᱤᱡ ᱥᱟᱹᱜᱩ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ᱫᱟᱨᱟᱠᱟᱱ ᱥᱤᱸᱜᱮ ᱢᱟᱦᱟ ᱯᱮᱜᱮᱞ ᱢᱟᱹᱦᱤᱛ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ᱨᱮ ᱢᱚᱱᱮ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ᱥᱮ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ᱟᱡᱟᱜ ᱪᱤᱱᱛᱟᱹ ᱵᱷᱟᱵᱱᱟ ᱫᱮᱥ ᱵᱤᱫᱮᱥ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ᱵᱷᱟᱜᱽ ᱦᱟᱹᱴᱤᱧ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ᱟᱸᱫᱚᱠᱤᱭᱟᱹ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137 ᱟᱱᱟᱜ ᱯᱚᱨᱵᱚ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ᱥᱮ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ᱡᱮᱨᱛ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ᱵᱮᱱᱤᱭ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ᱚᱡᱮᱛᱮ ᱦᱚᱞᱟ ᱧᱤᱫᱟᱹ 44 ᱜᱚᱴᱟᱝ ᱵᱟᱦᱟᱞᱤ ᱥᱮ ᱱᱤᱭᱳᱜᱽ ᱵᱤᱱᱤᱴ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ᱞᱤᱥᱴᱤ ᱵᱟᱹᱛᱤᱞ ᱟᱠᱟᱫᱟ 8 ᱜᱚᱴᱟᱝ ᱱᱳᱴᱤᱥ ᱡᱟᱹᱨ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ᱟᱵᱽᱞᱤᱠ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ᱟᱨ 2014 ᱥᱟᱞ ᱠᱷᱚᱱ ᱟᱣᱩᱴᱥᱳᱨᱥᱤᱝ TSR ᱰᱟᱴᱟ ᱯᱨᱚᱥᱮᱥᱤᱝ ᱯᱨᱟᱭᱵᱷᱮᱴ ᱞᱤᱢᱤᱴᱮᱰᱟᱜ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ᱱ ᱵᱤᱱᱤᱴ ᱠ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ᱹᱛᱤᱞ ᱞᱤᱥᱴᱤ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ᱵᱚᱝᱜᱳᱯᱥᱟᱜᱚᱨ ᱨᱮ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ᱜᱟᱹᱦᱤᱨ ᱩᱱᱟᱹᱣ ᱱ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ᱠᱷᱚᱱ ᱯᱩᱨᱟᱹ ᱥᱚ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ᱱᱤᱛ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ᱢᱟᱰᱨᱟᱣ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ᱟᱨᱦᱚᱸ ᱠᱚᱢ ᱠᱟᱛᱮ ᱩᱱᱟᱹᱣ ᱨᱮ ᱯᱚᱨᱤᱱᱚᱛ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ᱢᱳᱣᱥᱩᱢᱤ ᱚᱠᱠᱷᱚᱨᱮᱠᱷᱟ ᱥᱚᱠᱨᱤᱭᱚ ᱦᱮᱱᱟᱜ ᱛᱮ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ᱵᱚᱝᱜᱚ ᱨᱮᱭᱟᱜ ᱩᱛᱛᱚᱨ ᱟᱨ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ᱪᱚᱵᱵᱤᱥ ᱯᱚᱨᱜᱚᱱ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ᱦᱟᱣᱲᱟ ᱯᱩᱨᱵᱚ ᱟᱨ ᱯᱚᱥᱪᱤᱢ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ᱠᱚᱨᱮ ᱦᱟᱸᱰᱮ ᱱᱟᱰᱮ ᱦᱩᱰᱩᱨ ᱵᱤᱡᱽᱞᱤ ᱢᱮᱥᱟᱛᱮ ᱥᱮᱨᱢᱟ ᱡᱟᱹᱲ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ᱦᱚᱭᱦᱤᱸᱥᱤᱫ ᱫᱚᱯᱛᱚᱨ ᱟᱵᱟᱥᱮ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ᱩᱛᱛᱚᱨ ᱵᱚᱝᱜᱚ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ᱡᱚᱞᱯᱟᱭᱜᱩᱲᱤ ᱟᱨ ᱟᱞᱤᱯᱩᱨ ᱫᱩᱣᱟᱹᱨ ᱡᱮᱞᱟᱨᱮ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ᱥᱟᱝ ᱥᱚᱱᱛᱚᱨ ᱵᱟᱨᱛᱮ ᱦ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ᱰᱩᱨᱟᱱ ᱠᱟᱯ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ᱥᱤᱸᱜᱟᱹᱲ 7 ᱴᱟᱲᱟᱝ ᱥᱮᱫᱛᱮ ᱥᱚᱞᱴᱮᱠ ᱨᱮᱭᱟᱜ ᱡᱩ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ᱠᱷᱮᱞᱚᱸᱰ ᱰᱟᱹᱦᱤᱨᱮ ᱯᱳᱭᱞᱳ ᱥᱮᱢᱤ ᱯᱷᱟᱭᱱᱮᱞ ᱢᱮᱪ ᱨᱮ ᱤᱥᱴ ᱵᱮᱝᱜᱚᱞ ᱟᱨ ᱮᱥᱥ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ᱤᱱ ᱧᱟᱯᱟᱢᱟ ᱥᱤᱞᱚᱝ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ᱣᱟᱦᱚᱨᱞᱟᱞ ᱱᱮᱦᱨᱩ ᱥᱴᱮᱰᱤᱭᱟᱢ ᱨᱮ ᱜᱟᱯᱟᱱᱚᱜ ᱫᱚᱥᱟᱨ ᱥᱮᱢᱤ ᱯᱷᱟᱭᱱᱮᱞ ᱨᱮ ᱢᱳᱦᱚᱱ ᱵᱟᱜᱟᱱ ᱥᱩᱯᱟᱨ ᱡᱟᱭᱮᱱᱴᱥ ᱟᱨ ᱱᱚᱨᱛᱷ ᱤᱥᱴ ᱤᱭᱩᱱᱟᱭᱴᱮᱰ ᱮᱯᱷᱥᱤ ᱠᱤᱱ ᱧᱟᱯᱟᱢᱟ ᱯᱷᱟᱭᱱᱮᱞ ᱢᱮᱪ ᱫᱚ ᱥᱤᱸᱜᱮ ᱢᱟᱦᱟ ᱡᱩ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ᱠᱷᱮᱞᱚᱸᱰ ᱰᱟᱹᱦᱤᱨ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0: ᱚᱠᱨᱮᱱ ᱯᱷᱤᱞᱰ ᱠᱚᱱᱥᱟᱞᱴᱮᱱᱴ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ᱵᱤᱰᱤᱭᱳ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ᱮᱰᱤᱭᱳ ᱚᱯᱷᱤᱥ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ᱥᱮ ᱩᱱᱠᱩ ᱚᱱᱟ ᱫᱚ ᱛᱚᱞᱟᱥ ᱛᱩᱱᱠᱷᱤ ᱥ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ᱞᱮᱠᱟᱱ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ᱷᱚᱨᱢ ᱥᱟᱶᱛᱮ ᱪᱮᱫ ᱪᱮᱫ ᱡᱚᱢᱟ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ᱟᱫᱷᱟᱨ ᱠᱟᱨᱰ ᱨᱮᱱᱟᱜ ᱡᱮᱨᱚᱠᱥ ᱵᱷᱳᱴᱟᱨ ᱠᱟᱨᱰ ᱨᱮᱱᱟᱜ ᱡᱮᱨᱚᱠᱥ ᱵᱮᱝᱠ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ᱥᱟᱠ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ᱡᱮᱨᱚᱠᱥ ᱯᱮᱱ ᱠᱟᱨᱰ ᱡᱮᱨᱚᱠᱥ ᱡᱩᱫᱤ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ᱪᱟ ᱵᱟ ᱫᱚᱞᱤᱞ ᱨᱮᱱᱟᱜ ᱡᱮᱨᱚᱠᱥ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ᱨᱮᱱᱟᱜ ᱡᱮᱨᱚᱠᱥ ᱯᱷᱳᱱ ᱱᱚᱢᱵᱚᱨ ᱫᱚ ᱚᱞ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ᱯᱷᱳᱴᱳ ᱢᱤᱫᱴᱤᱱ ᱫᱚ ᱪᱤᱴᱟᱹᱣ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ᱥᱟᱱᱟᱢ ᱡᱮᱨᱚᱠᱥ ᱠᱚᱯᱤ ᱨᱮᱜᱮ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ᱥᱩᱭ ᱫᱚ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ᱨᱮᱱᱟᱜ ᱠᱚᱢ ᱵᱮᱥᱤ ᱥᱟᱱᱟᱢ ᱡᱮᱞ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ᱫᱚ ᱞᱤᱛᱟᱹᱲ ᱢᱮᱱ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ᱯᱚᱥᱪᱤᱢᱟᱧᱪᱚᱞ ᱨᱮᱱᱟᱜ ᱡᱮᱞ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ᱫᱚ ᱱᱚᱣ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ᱟᱨᱦᱚᱸ ᱱᱟᱯᱟᱭ ᱞᱮᱠᱟᱛᱮ ᱯᱟᱹᱣᱲᱤ ᱜᱤᱰᱤ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ᱯᱟᱱᱛᱷᱟᱨᱮ ᱵᱷᱚᱨᱥ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ᱠᱟᱛᱮᱫ ᱩᱫᱽᱫᱟᱱ ᱯᱚᱞᱚᱱ ᱫᱚᱯᱛᱚᱨ ᱥᱟᱞᱟᱜ ᱯᱟᱱᱛᱮ ᱯᱟᱱᱛ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ᱧᱩᱨ ᱜᱤᱰᱤ ᱟᱠᱟᱱ ᱯᱩᱲᱤᱭᱟᱹ ᱜᱚᱰᱟ ᱵᱷᱤᱴᱟᱹ ᱴᱟᱺᱰᱤ ᱞᱮᱞᱮᱸᱜᱮᱡ ᱦᱟᱹᱞᱤ ᱦᱟᱹᱨᱭᱟᱹᱲᱛᱮ ᱫᱟᱞᱠᱮ ᱫᱟᱞᱮᱜᱼᱟ ᱥᱟᱶᱛᱮ ᱦᱟᱨᱟᱯᱩᱨ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ᱥᱮ ᱡᱩᱵᱚᱠ ᱡᱩᱵᱤᱠᱟ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ᱦᱚᱸ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ᱚᱜ ᱛᱮ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ᱹᱨᱤ ᱟᱨ ᱵᱟᱧᱪᱟᱜ ᱰᱟᱦᱟᱨ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ᱜᱮ ᱨᱤᱞᱤᱯᱷ ᱞᱮᱫ ᱛᱟᱠᱚᱣᱟ
1: ᱢᱤᱥᱚᱱ ᱯᱷᱚᱨ ᱤᱱᱴᱤᱜᱨᱮᱴᱮᱰ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ᱚᱯᱷ ᱦᱚᱨᱴᱤᱠᱟᱞᱪᱟᱨ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ᱢᱤᱞᱚᱱ ᱪᱚᱱᱫᱨᱚ ᱵᱮᱥᱨ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ᱢᱚᱛᱤᱞᱟ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ᱚᱛᱤᱞᱟ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ᱯᱚᱫᱽᱫᱟᱵᱚ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ᱡᱚᱵᱨᱟᱱ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ᱡᱚᱵᱨᱟᱱ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ᱚᱠᱩᱱᱛᱚᱞᱟ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ᱚᱨᱮ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ᱚᱨᱮ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ᱚᱠᱩᱱᱛᱚᱞᱟ ᱥᱟᱨ ᱥᱚᱨᱮᱱ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